人人都可以出发，我乐比你更不顾，他如果想要很高速的那么苦，他出门的多想你，我的路比较远的千里，我走出了难的路，叫人家我想到了这么远，那几个叫中路发生的难，虽然在旁边叫我哭，那么拥抱不会说吧，那几个不一致不下一半Thank you.